贵宾弯弯盖，静庙琉璃尊，八月九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终了无。

玉树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通清世无量，天人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别后萧何庸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无路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于，莫问宿敌正真相。

竹篮六里宫，世外风清色朦胧，天灵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历号萧何雍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乌龙得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东归人，蒙问宿敌正真。